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
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0。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我国商业航天迎来重要突破。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东海海域，使用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东方空间引力一号”遥四火箭，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国内商业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成功完成远海机动发射，引力一号正式进入规模化商业运营阶段。对于低轨卫星互联网而言，部分轨道要求发射场具备直接向南发射能力，远海机动发射为低轨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打开了新的发射通道，也有望为中国星网、原信卫星等重大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运力保障。7月22日，搭载彩云高光谱01星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彩云高光谱一星由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和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主要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及多行业应用。卫星融合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和定量遥感技术，搭载高光谱光学载荷、全色光学载荷和在轨智能处理载荷，具备高精度成像、精细光谱探测、在轨智能处理和高频次观测等能力。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建设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国际星舰协同研发中心、国际卫星先进制造中心，支持绿色推进剂、火箭发射与回收、低轨通信卫星星座一体化等关键技术的应用转化，完善发射加服务加制造加应用一体化商用航天产业体系。北京时间7月22日， OpenAI CEO 山姆·奥尔特曼发文称，我们在模型评估过程中遭遇了一起重大安全事件，一场原本被限制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利用多个零日漏洞 零 day， 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7月22日，据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现场消息，顺丰集团首次与风飞航空签署低空运输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合作将率先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低空运维方案。据风飞航空方面介绍，行业预计未来数年内，整个海洋能源产业对 eVTOL 零碳水上机场的需求量将达到100艘以上。
而适配该场景的 eVTOL 航空器则有望达到300架以上。凤飞航空将按照本次合作协议约定，配合顺丰重点推进零碳低空运输在海上能源、海岛民生等领域的应用。7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以大飞机总装制造为龙头，吸引产业链重点环节、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企业落地，联动长三角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拓展国产民用飞机应用场景和运营规模，推进国产民用飞机走出去。依托浦东国际航空城和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集成飞机保税维修与改装、航空租赁与融资、航材管理与贸易、航空会展与培训等航空服务功能。7月22日，韩国首尔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 AI 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CLAD 制备工艺设计平台，可反向设计量子点薄膜制备条件，预测实现高性能量子点薄膜所需的最佳溶剂组合。将该技术应用于 CLAD 器件制造后，器件效率提升约一倍，运行寿命延长超过40倍。7月22日，据世界互联网大会消息，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至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7月22日，地平线与大众汽车集团宣布，通过 CARIAD 与地平线的合资公司酷睿城 CARIZON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 AI 基座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合作。根据协议，酷睿城将基于白河授权模式，自主开发并加速构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统一的 AI 驾驶解决方案。同时，地平线的 AI 基座大模型将与酷睿城在研的系统级芯片 C7H 以及 Gaia 世界模型数据平台协同，为未来乘用车和 Robotaxi 的应用场景提供技术底座。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 2.2 BP， 报 2.2245%， 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 1 BP， 报 1.7240%。
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

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
上 ，Unity 演示了首。

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

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我国商业航天迎来重要突破。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东海海域，使用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东方空间引力一号”遥四火箭，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国内商业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成功完成远海机动发射，引力一号正式进入规模化商业运营阶段。对于低轨卫星互联网而言，部分轨道要求发射场具备直接向南发射能力，远海机动发射为低轨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打开了新的发射通道，也有望为中国星网、原信卫星等重大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运力保障。7月22日，搭载彩云高光谱01星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彩云高光谱一星由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和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主要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及多行业应用。卫星融合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和定量遥感技术，搭载高光谱光学载荷、全色光学载荷和在轨智能处理载荷，具备高精度成像、精细光谱探测、在轨智能处理和高频次观测等能力。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建设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国际星舰协同研发中心、国际卫星先进制造中心，支持绿色推进剂、火箭发射与回收、低轨通信卫星星座一体化等关键技术的应用转化，完善发射加服务加制造加应用一体化商用航天产业体系。北京时间7月22日， OpenAI CEO 山姆·奥尔特曼发文称，我们在模型评估过程中遭遇了一起重大安全事件，一场原本被限制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利用多个零日漏洞 零 day， 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7月22日，据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现场消息，顺丰集团首次与风飞航空签署低空运输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合作将率先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低空运维方案。据风飞航空方面介绍，行业预计未来数年内，整个海洋能源产业对 eVTOL0 碳水上机场的需求量将达到100艘以上，而适配该场景的 eVTOL 航空器则有望达到300架以上。风飞航空将按照本次合作协议约定，配合顺丰重点推进零碳低空运输在海上能源、海岛民生等领域的应用。7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5规划》，规划指出，以大飞机总装制造为龙头，吸引产业链重点环节、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企业落地，联动长三角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拓展国产民用飞机应用场景和运营规模，推进国产民用飞机走出去。依托浦东国际航空城和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集成飞机保税维修与改装、航空租赁与融资、航材管理与贸易、航空会展与培训等航空服务功能。7月22日，韩国首尔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 AI 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CLAD 制备工艺设计平台，可反向设计量子点薄膜制备条件，预测实现高性能量子点薄膜所需的最佳溶剂组合。
将该技术应用于 CLAD 器件。

制造后，器件效率提升约一倍，运行寿命延长超过40倍。7月22日，据世界互联网大会消息，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至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7月22日，地平线与大众汽车集团宣布通过 CARIAD 与地平线的合资公司酷睿成 CARIZON，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 AI 基座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合作。根据协议，酷睿成将基于白河授权模式自主开发并加速构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统一的 AI 驾驶解决方案。同时，地平线的 AI 基座大模型将与酷睿成在研的系统级芯片 C7H 以及 Gaia 世界模型数据平台协同，为未来乘用车和 Robotaxi 的应用场景提供技术底座。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至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 2.2BP 报 2.2245%， 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 1BP 报 1.7240%。 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 1.94%， 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
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

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

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 Chat Gap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

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径

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

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

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 39.4 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 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 26.19 亿个，同比增长 21.49%，出口额为 486.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 5.01 亿个，同比增长 23.48%， 出口额为 86.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02%。 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

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1.04 亿元至 1.14 亿元，同比增长 46.67% 至 60.78%。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

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新兴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

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 1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
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

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

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

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5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
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

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

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 1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
支持开设跨境电商。

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 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
7月22日 ，N 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

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

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

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 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 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零四收益率下行2.2 BP，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报1.7240%。 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 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 1.94%， 较上季度上升1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 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 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 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于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 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一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 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 80.6%。 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
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
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

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 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1.04 亿元至 1.14 亿元，同比增长 46.67% 至 60.78%。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 21.22% 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 3%， 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零四收益率下行 2.2BP 报 2.2245%， 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 1BP 报 1.7240%。 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 1.94%， 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 3.2 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 3.2 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 3.5 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

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
七月二十二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新兴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两三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

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五，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

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
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两三年内到来。

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

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新兴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
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

且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零四收益率下行2.2 BP，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
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

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
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益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益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新兴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
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

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 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

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
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370.7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6326.6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7909.8 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 39.4 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 80.6%。 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
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

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

望最快在两三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

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

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

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 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

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零四收益率下行2.2 BP，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
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 26.19 亿个，同比增长 21.49%，出口额为 486.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72%。其中六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 5.01 亿个，同比增长 23.48%， 出口额为 86.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02%。 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1.04 亿元至 1.14 亿元，同比增长 46.67% 至 60.78%。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

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

铁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
同日，奥亚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

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八四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
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0。

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
涨价

家电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益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益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
功夫阁。

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两三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
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

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新兴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寻扫机器人的整

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
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

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

利率快速下行，三十年期国债二十六超长特别国债零四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十年期国债二十六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

同比增长42.72%。其中，六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八四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

时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

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五，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

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零四收益率下行2.2 BP，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
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 26.19 亿个，同比增长 21%。

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六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
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62%，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 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 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 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7.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锰产锰销及原材料。

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新兴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1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

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八四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

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

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
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电。

先锋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八四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
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
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
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
同日，奥亚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 3.2 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 3.5 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

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5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

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
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
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

最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
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

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

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 1.94%， 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 80.6%。 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
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d。

S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

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
过去几年，人。

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两三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

九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

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五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

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370.7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6326.6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7909.8 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
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0.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3%，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6.14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新兴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新兴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
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

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155”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0。

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 2.15 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星星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星星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两三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 1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
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

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1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5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
涨价链及消费电

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 3042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 3042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 3042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十五五时期，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体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0。

5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 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3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成本分化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我们预估2026年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投均市值已处于相对低位，继续推荐板块。7月23日，中信建投研报称，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共同决定。从金融属性来看，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需求增长将有所好转。中信证券研报认为，7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 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部分细分板块当前估值尚未充分反映后续订单增长、涨价延续及业绩兑现预期，具备较强的超跌修复空间。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
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

看好上述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1.04 亿元至 1.14 亿元，同比增长 46.67% 至 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00.5462 万股，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 21.22% 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其所持公司近1788万股，约占总股本 3%， 将被山东省济南中院强制执行。减持期间为2026年8月5日至11月2日，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7月21日晚间，一帆医药公告称，公司当日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合肥一帆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用于其业务发展。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0.62亿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30%，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无逾期担保。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7.21 亿元，同比增长 3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 3.99 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合同服务期为60个月，合同总金额为 6.14 亿元，含税按月度支付算力服务费。本次合同解除及新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新合同总价较原合同增加 2.15 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
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寻扫机器人的

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万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2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逾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

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
加强可再生能源先

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

淘宝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淘宝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 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 研制变速、超高水投、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投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 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 50%。 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极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巨身智能机器人CE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悉，无界动力 K15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 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斯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7）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必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 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
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

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
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
真武 M890 视频头个。

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例通过 EchinonSwitch 1.0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9 TB，单实例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M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
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

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

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

297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

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铝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
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
为迎接八月十九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仲良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

6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现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铝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

持续扩大。公司于七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七月二十三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七月二十三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七月二十三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七月二十二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七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七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七月二十三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六月三十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七月二十三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七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七月二十三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七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c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
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

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

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 0.25 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 17.66 亿元，实体药店约 3.10 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 2.4 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

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现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
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 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 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 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 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 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 国产3A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 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现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 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 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 7月23日，雀巢宣布与Platinum Equity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 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
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
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
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
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锂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

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贞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

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

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

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铝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
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 1.5 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o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互合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
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

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IT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

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
当日发布的半年报

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

座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互合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

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 1.44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 90%， 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 1.6 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
当地时间7月22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

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互合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

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

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

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

括酸丝普可泮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 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

民币六十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一百六十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两百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两百七十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

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

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
为迎接八月十九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

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Agile Work

2026第六届起点锂电两轮车换电大会将于7月24日举办。2026全国植物分子育种大会将于7月24日至27日举办。2026第八，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

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贞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
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